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张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2: 夫人，老爷回信了，
3: 快拿来。
4: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3: 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2: 在，
3: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2: 是夫人。夫人，夫人，
3: 又怎么了？
2: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3: 哦，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2: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

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1: 嗯，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2: 在，
1: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2: 是夫人。夫人，夫人，
1: 又怎么了？
2: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1: 哦，嗯，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2: 是啊，
3: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0: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放学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

0: 喽。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牙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边同花鱼，好似魔幻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的这样深，我曾没这样爱过，但我无所畏惧，我认定你就是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让身体弥漫愉快的疲倦，从胸口到全身。

漫长的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能一直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0: 有。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味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

想的是你，我怎么都想不到，我爱得这样深，我从没这样爱过，但我无所畏惧，我认定你就是爱。

0: 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0: 北京时间下午的5: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你好，小芳。
2: 晶晶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的车流呢都是比较的正常平稳。我们来关注环形路段，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安逸附院到金盆立交，以及长江西路快速路的蜀山森林公园附近路段呢，是需要您注意到车的环形。那么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市区道路晚高峰呢已经缓缓的启动了，如果您行驶在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需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我们来关注一起交通事故的信息。沪渝高速沿江段芜湖往安庆方向铜陵东站出口匝道处发生货车发生侧翻事故，占据了全部的匝道。受事故的影响呢，芜湖往安庆方向铜陵东站出口匝道目前呢是临时封闭状态。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一键查询了。我们下一个整点再见。
3: 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4: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3: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4: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3: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4: 你呀，你是 O 型。
5: A B A B O，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4: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6: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4: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7: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下班
1: 去哪儿？
0: 我准备逛逛去。哎，
1: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0: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1: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0: 乐活晚高峰。
2: 傍晚时间来到17:04，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静静。
3: 下班好，我是晶晶。

0: 速出行首选高速石化，畅行全程一路无忧。今天啊是大暑节气，这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了啊，也是全年这个暑热湿热交争到达顶点的最热的时候。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你的夏日消暑小妙招，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分享今天的话题。整个世界都是你给的空气。
1: 好，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凤凰传奇《全是爱》。

错，是我那么多的冷漠让你感觉到无比的失落。不过一个女人的心不仅仅渴望得到的一个承诺，我害怕欺骗，也害怕寂寞，更害怕我的心会渐渐的掉落。爱情不是随便许诺。好了，不想再说了。

好的，微观天下，我们来关注7月22号2026射击全项世界杯诞生赛事首金安徽名将姚千寻胡凯在10米气步枪的混合团体项目当中夺冠，并且刷新决赛的世界纪录。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首个出台未成年人涉媒禁令的欧盟国家法国禁止15岁以下用涉媒，也就是社交媒体。我们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1: 法国议会两院正式通过法案，成为欧盟首个全面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法案将从9月1号起分两个阶段执行。法国政府表示，此举是为应对未成年人沉迷社交媒体、网络暴力以及心理健康风险上升等问题。据报道，该法案不适用于在线百科全书、教育和科研平台及开源软件平台。据法国国家卫生安全署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法国，每2名青少年中就有1人每天使用智能手机2至5小时。58%的12至17岁青少年表示，每天都会使用社交媒体。这份报告以及精神病学专家都指出，社交媒体使用在青少年中引发多重危害，包括网络霸凌会引发心理健康问题等。不过，法案正式落地仍面临不少现实挑战。一些儿童权益保护人士认为，法案释放了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积极信号，但具体执行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2: De cette loi, donc ces questions-là restent entières. Qui est-ce qui va l'appliquer? Est-ce que ce sera la Commission européenne? Est-ce que ce sera l'Arcom? Donc ces questions-là restent entières.Je pense qu'on ne va pas observer une interdiction stricte et nette. Il va aussi falloir traiter la question des comptes qui sont déjà en vigueur de moins de 15 ans. Comment on les repère, comment on les suspend.
1: 对于这项新规，法国社会也存在不同声音。部分民众认为，加强监管有助于减少未成年人接触网络有害内容，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也有人认为，单纯依靠限制措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家庭、学校和平台共同发挥作用。
3: Et franchement, ça me fait un peu peur de voir des contenus parfois à des petits enfants, parce que t'as vraiment accès à tout. Et maintenant, en vrai, je pense que c'est quelque chose de bien.
4: Non, je pense que ce n'est pas, je ne pense que c'est pas une mesure suffisante. Moi, je crois qu'il faut pas interdire à des jeunes à cet âge-là. Plus on nous interdit les choses, et plus on a envie de les voir en fait. Et aujourd'hui, un jeune avec un téléphone à la main, il a plein de façons détournées en fait d'accéder aux réseaux sociaux. Moi, je pense qu'il faut plutôt sensibiliser et éduquer en fait les jeunes dès leur plus jeune âge en fait sur ce qu'on peut trouver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et les dangers que ça représente pour eux.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贵州特警46秒连中12靶，37岁的特警神枪手是怎么练成的？
5: 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正在新疆进行，在男子手枪射击科目中，贵州特警张生红以46秒333的成绩斩获第一。在这不到1分钟的时间里，他穿越重重障碍，精准命中了12个目标靶。在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就一起去看看这位神枪手是如何练成的。
6: 张生红是来自贵州贵阳的一名特警，日常负责治安巡逻、重大安保、隐患排查等工作。今年已经是他第3次参加全国特警挑战赛了。作为一名老将，张生红深知磨练技术、稳住心态对手枪射击科目的重要性。
7: 第一次是在24年的杭州，就是别人打出来的那种流程和那种打法，我是没有见过的。我相当于是在去学习。
6: 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的手枪射击科目不仅考验选手的行进速度，更考验射击的精准度。选手需在快速穿越障碍后对多个目标靶进行射击，需要在短时间内命中全部目标以取得理想成绩。
8: 你射击是要你屏息凝神，特别专注的一个状态，但是你跑过来肯定是气喘吁吁的。
7: 对对对对对。
8: 你怎么来去进行调整呢？
7: 深呼吸，提前深呼吸，因为心率加快，它会影响到你这个枪的这个稳定性，也会影响到你后面的这些节奏。
6: 经过1年严格的训练，张生红的水平快速提升，平常训练时成绩都在50秒以内，如果发挥正常，有望在2025年的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手枪射击科目中冲击前3名。可是那一次比赛，技术过硬的张生红却在射击第一个目标靶的时候就失误了。
7: 到赛场上之后，然后一看，哇，四处都是摄像头对着你，那我知道对着我肯定是把我这个 情况投屏在这个大屏幕上，这样的话我就会想我打好了怎么样，打不好又会怎么样，再加上我自己的这个心态是抱着去冲的，然后就打崩了，相当于是。
6: 2026年张生红第三次参赛，也很可能是他作为选手的最后一战。37岁的他已经接到新的使命，比赛之后转型教练，把自己多年积累的经验传给年轻的一代。时间来到比赛前两天，抽签结果揭晓，张生红第一组出场，这让他又不免开始紧张。
7: 不是办法呀，我说这个，然后就自己要想办法要去调整，要去调整，然后就是反复的过流程，反复的去想这些动作，就只能靠这个来，就是排除心里面的那些紧张的那些因素。
9: 好的，比赛已经开始。
6: 7月20号比赛日开赛前5分钟，站在起点的张生红众人瞩目，但在他的心里抛除了一切杂念，一遍又一遍地回想着技术动作。
10: 如果射击特别顺利的话，那么到最后一发的时候呢，就不需要买公换弹夹。我们看一下选手的比赛进度，我们看到张生红的节奏非常的快，已经完成了所有靶标的射击，返回终点。
11: 我们看到张生红刚刚是挥出了一拳啊，说明他对自己的表现是非常满意的。
6: 最终张生红以46秒333的成绩获得了男子手枪射击项目的第一名。3年参赛，这名特警老将用自己的坚持与蜕变证明，神枪手的诞生不仅在于技术的千锤百炼，更在于心态的破茧成蝶。
0: 最近功夫女足相信不少朋友已经看过了啊，在新疆呢阿克陶县且克村小学，这里呢有一支小小的女足队伍，成立之初呢没有对手，就和男孩子一块儿踢，从县里踢到地区，再踢到自治区。下面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故事。
12: 这是一支成立之初没有对手的球队，
13: 就两个双胞胎姐妹跟男孩一起踢球，然后我们就有这个想法，就开始组建这个女足球队了。
12: 他们是县里第一支女足队，没有对手，他们就和男足踢。
14: 他们都不是那么强，因为他们平常都不训练。
15: 和爸一起努力来。
16: 从2018年来的时候，这边都是土操场，高1米宽1米的小球门在水泥地上跑过来跑过去，有些娃娃光着脚跑，
13: 没有球服，没有足球鞋，去比赛的时候，男生比赛的时候球鞋是男生穿，跟女生比赛的时候男生把球鞋脱给女生，女生再穿。
16: 好多家长就不愿意让女孩子参与到足球这项运动的，因为他们就说的是足球是和男孩子踢，不是和女孩子踢，第二个就是影响孩子的学习。
13: 以前的队长在里面卡日，他家长最前面就是反对他踢球，我放学后我带着他去他家里面，给他母亲做了保证，成绩下滑了可以找我。
12: 简陋的条件和家长的不理解都抵不过一句热爱。
17: 足球对你来说像什么呢？
14: 就像是一只自由的鸟，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2: 每天2小时的加练，每周6天，坚持5天，他们就这样拼出了一条冠军之路。县级冠军、州级冠军、区级冠军，走出家乡来到厦门，参加2023年追风计划全国总决赛。第一次看到大海，第一次和王霜视频通话，还没来得及仔细品尝胜利的滋味，0-3的成绩就给了他们一闷棍。
13: 我们就在那一块坐着哭，
14: 哭了2-3天，哭完之后给我说你要好好训练，要帮我再去拿到第一。
12: 也是在这一年，世界杯上中国女足1-6输给了英格兰女足。
18: 我们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榜样吧，就是还是希望未来的孩子们能够踢出更精彩的足球，也希望国内的教练员们能够真正的去培养更多会踢球的孩子们。
12: 两个姐姐的话像种子一样种进了赛比热心里，
14: 从那时候开启，就早上跑10圈、20圈，让自己变得更强，下次也赢得比赛。
17: 受过什么伤？
14: 这个脚出去过。
17: 骨折吗？
14: 对。
17: 那次你有没有想过放弃足球？
14: 没有，因为我也想和那个王霜姐姐一样，要咬牙坚持为祖国争光。
19: 王霜说错了，她是好的榜样。姐姐毕业了，5年级的赛比热成为了新队长，不知不觉中他们也成为了弟弟妹妹的榜样。
20: 哪个是你姐姐？
21: 那个六号。
20: 你觉得你姐姐踢得好不好？
21: 好。
20: 她是最好的。那你也想不想成为她一样？
21: 想。
20: 只要把成绩搞出来了，
21: 那个九号的就是
20: 她，完全可以进这个足球队。
21: 是那个六号的。
14: 王霜姐姐好。
22: Hello， 王霜姐姐。
23: 有一个小朋友已经期待和你见面已经2年了。
14: 王霜姐姐你好。你和我姐姐打过通话，然后你还记得我姐姐吗？
24: 我知道，2年前是吧？就是希望他们能够一直坚持自己的热爱，通过自己热爱的这项运动，让自己能够见识到更广阔的世界。希望在未来的国家队当中能够有你们的身影。
19: 跑起来就会有风，追风女孩们。当站到场上那一刻起，你们就已经是最好的榜样。
0: 我们再来关注7月21号，重庆两名少年漂到了江中，险些溺水，一名路过的划船男子果断出手相救。
25: 来了来了，我划。转了！我天，莫慌！你得救了，莫慌！来了！又不来，跑出来！这两个。看会儿不要跑中间去，晓得？好，赶紧回去。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暖心事件。近日呢，在云南邵阳，一名男子突发疾病晕倒在车流之中，刚下夜班的民警途经此处，毫不犹豫地停了车，一路小跑上前救助。在这里呢，也是衷心祝愿好人一生平安。宣城街头的爱心冰箱首批投20000瓶水，安徽宣城街头的爱心冰箱已经连续9年上线。
26: 今天早上带一壶水，你的就在这里来，一次来。
27: 我们自己也会带一点水，但是不够喝。有了爱心冰箱呢，我们就不愁没水喝了。
26: 冰箱应该现在是第9年了，这目前是6个点，是附近的，还有一个流动的，加起来是7个爱心冰箱。我们每年就要开展是60天，就是2个月。这里面有病症，都有。
28: 我走到大街小巷，所有的户外工作者看到我老远的招手，进来，我要喝水，我要喝水。今天看着自己家的亲戚来呀。
29: 还是很有意义的。这事情如果要是不做的话，感觉到就感觉到蛮遗憾的，这种感觉，就是已经形成一个习惯了。

0: 现在就准备了2万瓶水。这个按照这个往年的这个目标啊，是每年要需要10万瓶水。我们呼吁一下这个社会上的爱心企业和爱心单位，可能向爱心地下捐赠一些矿泉水。
1: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辉高速神话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紧站，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2: 17: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长江西路快速路蜀山森林公园附近路段，合作化南路高架由南向北的方向，从中科大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目前相对拥堵。再来关注高速出行方面，沪渝高速芜湖往安庆方向铜陵东站出口匝道外，一辆货车发生侧翻事故，占据全部匝道。受事故的影响，芜湖往安庆方向铜陵东站口出入口临时封闭。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火灾时应该用湿毛巾遮掩口鼻，放低身体姿势，浅呼吸，快速有序地向安全出口撤离。
3: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时间来到17:37，欢迎回到乐活晚高峰的节目当中。本节目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好，今天我们一起和各位聊到的话题呢是消暑小妙招，我们一起来看。
2: 花了好多时间写我的日记，也许你会觉得。
3: 好，如果大家有这个在夏天独处的小妙招呢，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夏天都有什么样避暑的小妙招？那肯定是窝在这个空调房里面，一边吃着西瓜，一边刷着这个视频啊，享受着这个 WiFi 带来的这个愉悦。当然了，如果有那么一两天的假期就更好了。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分享。西米露说，这个把拖把打湿啊，经常在家里面拖拖地，让家里面降降温。哎，你这办法好，你可以在这个打湿的水中再放一些冰块啊。
3: 这个打湿的动作最好是由另一半完成。
1: 这个水分蒸发吸热的原理啊，能够让室内快速的降温，省了这个开空调的费用了啊。再来看一下情报局这位朋友说，在家里面多囤一些这个冰镇饮料啊，还有冰棍什么的。再有秋雪留言说，这个还是要避开这个高温的时段啊，尽量避开中午啊，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也就是中午这个时段外出活动。那当然了，这个如果说必须要出门的话呢，务必要出门的话，还是要做好这个防晒的工作啊，避免中暑了。再有。来看一下吃不胖喝不胖这位朋友，这名字特有意思啊，说这个高中生啊、在家里面也放暑假了，我们家的孩子就要自制冰棍，这不已经霍霍了好几个西瓜了，把这个西瓜切成条，然后放到这个冰箱里面冷冻，当这个棒棒冰来吃。果然新脑子就是好使啊。
3: 嗯，好，我们再来看啊，可可儿她说，对于女生来说肯定就是各种遮阳帽啊，防晒衣啊，避免长时间的暴晒啊。你说的一点都不错，现在就是出门你看在马路上哈、啊、就大家的穿着都差不多、嗯、就是只能露个眼睛出来，基本上就是五官都会被遮住、
1: 哎、这个物理防晒做得特别好。
3: 各位呢也可以继续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高速之声。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 Twins 恋爱大过天。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
1: 是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

0: 趣意，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我们首先来关注，根据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的消息，截至7月22号，我省高招已经完成普通本科提前批、高职专科提前批、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和高校专项计划、艺术类本科批、体育类本科批录取工作。从7月25号开始，本科普通本科批的投档工作已经开始，那么普通高职专科批也将进行网上填报，请符合条件的考生在规定的填报时间段内，在当地招生考试机构指定的确认点登录志愿填报系统填报志愿信息。好，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降水方面，23到24号，我省江北有明显的降水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气温方面，24号江南和25到26号江南已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我们继续来关注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来了，大暑养生讲究少动多静。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音频共同来了解。
2: 因为大暑节气呢是三伏中中伏阶段的一年之中最热的时候了，这个时候呢其实对于身体来说来自于几方面的影响。一个呢是来自于大暑节气外界天气炎热啊，迫使人毛孔开泄，容易出汗。同时呢气温炎热下食物也特别容易变质。
3: 哎，
2: 另外呢大家还常常会寻求各种凉快的降暑的方式，所以上述种种原因啊，如果稍有不当，你轻者就看到有人出现呕吐、腹痛、腹泻，严重的呢会出现汗流不止、不思饮食、四肢倦怠、不爱动弹，甚至发烧。所以我们怎么做呢，才能避免这些情况的发生呢？所以如果呢暑天大家在外出活动的时候呢，我们尽量的要避免在大量运动之后骤然汗出比较多的时候，不要大量的吃冰、冲凉、吹空调，我们大汗之后啊，这个皮肤毛孔都开泄了。这时候如果碰见夏季比较寒冷的这样一些冷空气的话，这种寒气呢会藏在我们的皮肤之内，这个时候呢我们往往用西医的解释说法来说呢，是机体处于高代谢率状态，骤然的那种降温对于胃肠道、对于皮肤扩张的血管都会骤然的收缩，包括竖毛肌骤然收缩，会使内环境稳态失衡，导致疾病。所以呢大家这个时候才会说有少动多静的养生原则。但是这个时候也不是一味的告诉大家就待在空调房里说一动不动，而是少动多静劳逸结合。那最好呢比如选择在清晨、傍晚，或者是天气稍稍凉快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运动量相对较小的运动，比如八段锦、太极拳、易筋经。游泳其实在这个季节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3: 没错，
2: 不宜进行剧烈的运动。尤其大家呢注意不要在烈日酷暑在露天日晒这样的活动，防止中暑，防止温度过高出汗过多损伤阳气。
1: 好，我们再来关注高温天气车辆安全指南。夏天在长时间高温暴晒的情况下，汽车里很多不起眼的小物件也会成为很多的安全隐患，严重的时候很可能会引发自燃。
4: 消防提示，如果发现汽车发动机舱冒烟，或者有火苗从缝隙里窜出，应立刻停车撤离。在自行扑救时，千万不要一下子把引擎盖全部打开，因为发动机舱内因线路故障温度极高，一旦舱盖大开，大量新鲜空气猛然涌入，极易引发瞬间爆燃。火球可能直接冲击扑救者的面部和身体，造成严重烧伤。
5: 正确的做法是将引擎盖轻轻开启一条缝隙，把灭火器喷嘴从缝隙中深入，对准火焰根部持续喷射，

0: 钢粉覆盖达到最新灭火的效果。
1: 消防提示，驾驶员应定期检查发动机舱内的电气线路，查看绝缘层是否有破损、老化或松动迹象，同时注意油路有无渗漏，发现异常及时维修。严禁私自加装或改装大功率车灯、音响等用电设备，避免电路过载发热，埋下火灾隐患。
0: 车内应常备灭火器，放置在方便拿取的位置，日常注意查看灭火器压力表，指针处于绿色区域方为正常状态。
1: 夏天还要注重清除车内可能自燃的隐患，打火机、车载香水、充电宝在高温暴晒下极易出现自燃，老花镜、矿泉水瓶等聚光物品也可能引发车辆火灾，车主应注意及时清理。
2: 再来关注啊，这个夏天出汗多可能是病啊。医生表示说，夏天五种出汗情况咱们是需要警惕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音频共同来学习了解。
3: 首先，第一种是汗出心慌，休息也缓不过来。比如说，我们经常表现为上个楼梯、走几步路，就明显的觉得心慌的非常厉害，同时伴有胸口发闷、发紧，像压了一块大石头。而且休息以后呢，也不能缓解，可能呢还会出现心跳乱糟糟的，觉得忽快忽慢。那这种情况呢，就不是简单的属实耗气了，有可能是心脏本身的功能出了问题。第二种呢，就是心慌出汗的时候呢，还伴有一个眼前发黑、天旋地转，伴有耳鸣，甚至是站不稳、意识模糊。有的时候他会描述，哎呀，我脚底下感觉跟踩了棉花一样，走不稳。那这在中医上讲呢，就是清阳不升，实际上就是说气血不能上融同面，俗话说就是哎呀，脑子觉得脑子供不上氧了。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哪怕只有几秒钟，也千万不要忽视，这说明你的脑血管的功能可能是出了大的问题，一定要警惕中风先兆。第三呢，就是大汗之后觉得这个腿脚发软，抬不起来，哎，它表现为不是光下肢软，而是手的这个握拳呀，包括抬臂呀、走路啊都是不稳的，而且还伴有这个肌肉不自主的跳动、麻木，很可能是出汗过多把我们体内的这个电解质都给带出去了。严重的低钾血症会影响心脏的电生理功能，甚至会出现引发致命的心律失常，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第四种呢，就是比较矛盾的一个症状，一方面呢他会觉得特别的烦躁，坐不住，爱发火，另外一方面呢又觉得虚，懒得动，然后呢手还在那不停地抖，吃饭吃的不少，但是体重呢一直在往下掉，而且非常的怕热，会伴有汗多这种情况。它可能不是一个单纯的虚，而是它的甲状腺的功能出了问题。那么第五种呢，也是最严重的一种，大家一定要记住，不管是我们自己还是身边的家人，如果说出现了大汗不止，这个汗呢是凉的、轻的、不黏糊，而且同时出现手脚冰凉，整个人呢会有精神萎靡，不想说话，或者是烦躁不安，翻来覆去，呼吸呢又浅又快，严重的时候会有意识模糊的情况。那么这在中医学里叫做阳脱，这也是我们经常描述的，就是一个休克的前兆，或者是一个中暑还有心梗发作的一个极危情况。
4: 好，谢谢。所以刚才刘医生给我们说了五种情况啊，可能表现的都有点像我们这种一动就虚，身上懒懒的没劲儿，但是他的出汗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伴有一些其他的比较严重的症状，所以大家一定要警惕。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好，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点钟，我们来连线到的是高速家族高小芳，了解这时段的路况详情。你好，小芳。
2: 静静你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那么6点钟之后呢，再来刷新一下合肥市区道路晚高峰的通行情况。目前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集中了。我们来看看拥堵路段。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西园新村到京城立交；西二环路的南向北方向，从南二环路到长江西路高架的入口；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方向，从西七里塘到五里根立交；合作环南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中科大的西校区到五里根立交；金寨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南二环路到百老汇，以及长江西路快速路的蜀山森林公园的附近路段，都是需要您注意到车多环形。那么再一次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如果遇到了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序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一键查询了。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下班了，下班了，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2: 我准备逛逛去。哎，
1: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2: Let's go！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1: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2: 乐活晚高峰。他们是体重与无误。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3: 体重到账128斤。
2: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1: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2: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1: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2: 嗯，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1: 来了来了，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4: 好，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7，进入到我们今天乐活有滋味的环节。大暑时节更适合吃这口温柔姜，都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但是怕上火又需要驱寒，试试伏姜。
5: 在三伏天，把生姜切成片，再和红糖搅拌在一起，装进器皿中，蒙上纱布，在太阳下晾干，并且呢，一定要在这一年的夏天伏天制作，因此我们又把它称为伏姜。
6: 专家说了，伏姜的本质其实还是生姜，所以养生功效自然与生姜相似，只是药性和口感变得温柔了不少。
5: 经过这一轮高温的暴晒之后，姜的营养成分会发生变化，水分会减少，同时伏姜的挥发油也减少了。这与挥发油中的单萜类的成分因为受热导致分解有关系，其他的主要成分则相对的增加，因此它缓和了干姜这种辛辣的药性。而且糖具有调和脾胃的作用，因此加入了糖之后，它具有调和脾胃的作用。
6: 大暑节气，如果您有一些胃寒、腹痛等症状，不妨可以取2到3片伏姜来泡水喝，不适症状也会得到一些缓解。
5: 在《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生姜是能够温中止血，伏姜的植物基源是我们经常用到的生姜，因此它具有温腹止痛的功效。首先，伏姜中的姜辣素能够缓解因为吃寒凉食物过多引起的腹胀、腹痛、腹泻、呕吐，尤其是我们现代的年轻人吃多了寒凉之物之后，或者是受到了雨淋，或者是在空调房里待久了之后，就会出现身体感受风寒出现的各种不适，那么这个时候服用伏姜一定会让你感到非常的舒适。
6: 不过问题来了，生活里常见的姜有生姜、中药房的干姜，还有老姜，这伏姜跟它们到底有啥不一样呢？
5: 其实它的来源都是同一种植物，其中呢，生姜是来源于这种植物生姜的新鲜的块茎，它主要作用是温中散寒止呕，它保留了生姜的这种辛散发散的作用，具有发汗解表的作用。和生姜相比，干姜就是老姜的切片晒干或者烘干之后的一种炮制品，它的作用相比较生姜来说更加的大辛大热。我们中医有一个经典的方剂叫四逆汤，这里边就用到了干姜，它叫回阳救急，可以用于治疗各种厥逆等症，就是指四肢逆冷的一种表现。而伏姜呢，是在干姜的基础上加上了糖进行了晾干，因此它缓和了干姜这种辛辣的药性。
6: 说到吃法，网友犯了难，三伏天喝姜枣茶不是经典的温阳暖胃组合吗？有时还会加上一勺红糖调味，那用伏姜代替生姜行不行呢？
5: 可以的，姜枣茶饮用之后可以促进局部的血管扩张，全身会有一种温热的感觉，促进消化，增加肠蠕动，保护胃黏膜，它可以达到生姜红枣茶的作用，而且在冲泡的时候不需要再加红糖。伏姜在加工的过程中加入了红糖， 这就相当于形成了中药的一个配伍的方剂。甘味药具有调和缓和的作用，它更能缓和脾胃，调和脾胃。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用茯姜来直接冲泡这个红茶，尤其是食用了寒凉的食物之后，服用茯姜就特别的合适。
6: 说到底，咱们老祖宗就是为了让咱们夏天多吃点姜，暖暖脾阳。但是也有朋友担心食用茯姜可能会影响血糖，专家提示，高血糖人群确实不宜多食用茯姜。当然您也不用慌张，因为现在正好是紫姜，也就是嫩姜上市的季节，它们的口感与茯姜比也有自己独特的优势。
0: 姜里边含的呢主要有效成分呢，比如像姜烯，它就其实属于挥发油的一类。那么除了含这个挥发油姜辣素呢，它还含一些微量元素。随着它的这个采收季节和它这个不同的这个泡制品种方式，它可能含量有高有低。而嫩姜可能相对讲它水分可能更多一些，但是可以呢就根据这个不同的人的这个体征病情在临床上呢应用。那么普通老百姓可能用的最多的就像这种生姜，还有嫩芽，嫩芽呢做成泡菜。所以呢无论是你这个冲泡还是作为一个下饭的小菜，它就是一个饮食方式不一样。在这个《本草纲目》里啊，它就记载说这个姜辛而不荤，去邪避恶，那么它也是一味良药。从这个季节上角度来讲呢，比如咱们现在其实北方现在也挺湿的，那么湿热进入空调屋里以后再御寒，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些什么胃部不适啊，腹泻呀，胃疼的时候，用这个姜呢，它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除湿去湿的这么一个作用。
6: 今天就给大家伙儿推荐一道适合大暑节气食用的苏杏姜盏，听上去就很有食欲吧。
7: 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食材主料和辅料有紫姜紫苏叶、杏仁花椒、青柠檬，还有一些个咱们日常见的调味料，酱油、醋和蜂蜜。首先呢，把咱们这个紫姜清洗干净，然后切成片就可以。然后其他的杏仁呢，咱们给它碾碎，花椒呢也给它碾碎。这个小青柠檬呢，是一会儿增香去腥用的，咱们呢也给它劈开，这样子能够更好的让它有一个口味的挥发。
6: 新鲜紫苏叶，最后来一个细丝变身术，切得越细越好。接下来把切好的紫姜片用开水焯一下，10秒钟就可以了。
7: 焯水啊，它也能去这个紫姜的一个辛辣味儿，以及达到杀菌的效果。咱把焯完水的紫姜给它进行一下过凉水晾凉，然后挤干水分，接着呢放入咱们切好的青柠檬、紫苏叶、杏仁花椒末，加入咱们适量的酱油醋，酱油醋的比例基本应该在1:1左右，没过咱们的紫姜就可以了，加入适量的蜂蜜，然后给大家进行一下中和，有一点回甜的效果，然后呢咱们就给它搅拌均匀就可以了，搅拌均匀了之后，咱们给它装入准备好的罐子中，这个罐子里边不能有微生物，最好呢提前用酒精给它擦拭了，或者给它放到蒸锅里给它蒸过一遍，这样的这个罐子它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微生物，会保存的时间更久，避免变质。您要是吃不完的话，也可以把它放到外边暴晒，您再利用3伏天这个晴天太阳比较足的情况下给它进行一下晒制，晒干了吃其实也是可以的。
3: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6: 日常生活中我们还可以用藿香来煮一杯茶，既芳香十足又解暑化湿，正适合大暑饮用。
8: 大暑茶饮我们推荐解暑化湿醒脾茶，我们用藿香10克、香茹5克、太子参20克，香茹性温，味辛，归肺胃，可以通过解表发汗、和中来化湿。太子参味甘，味苦，性平，归脾肺经，有益气健脾、生津、运肺的功效。把这些药材洗干净以后，一起放到锅里， 加适量的清水，大火煮开后转小火继续煮20分钟。它的主要功效，解暑化湿，健脾和胃，益气生津。如果你平时就很容易大汗淋漓，出汗特别多的，你不要喝，孕妇也不要喝。
6: 说起藿香，大伙儿可并不陌生，咱们三伏天常备的藿香正气制剂中就含有藿香，是解暑必备的良药。日常生活中，咱们也可以用藿香来做出美味的药膳，一样能够起到解暑化湿的作用。
8: 大暑美食，我们推荐藿香炒牛肉。我们用藿香、牛肉、洋葱，它的主要功效解暑化湿，健脾和中。我们知道牛肉它的胃是干的，入脾胃经，它的主要功效补脾胃、益气血、强筋骨。洋葱味辛为温，归肝脾肺胃经，除了具有健脾和胃理气的功效以外，它还可以通窍。如果我们出现疲倦乏力、恶心呕吐，又不想吃东西啊，上厕所次数增加，又不成形，暑湿重的症状呢，我们可以炒这个菜来吃。
6: 藿香作为药食同源之宝，本身带有芳香气味，用它来做菜能让美食散发出独特的香味。不过藿香虽好，使用时有几点也需要大家注意。
8: 但是如果有一些阴虚火旺的人群，这个时候你就要减量使用，服用的时间不要太长，量不要太大。还有一些人群平素就大便干结便秘的，因为它藿香性温味辛，所以吃下去以后有可能会加重他的便秘，所以这个时候也要注意。还有一些人对，因为藿香的这个叶子里面有一些毛，有些人会对藿香过敏的，吃了藿香会出现皮疹啊、恶心呕吐的，如果你平时已经有这个症状，你也不要使用。
6: 除了药膳，日常生活中我们还可以用藿香来煮一杯茶，既芳香十足又解暑化湿，正适合大暑饮用。
8: 大暑茶饮我们推荐解暑化湿醒脾茶。我们用藿香10克，香茹5克，太子参20克。香茹性温，味辛，归肺胃，可以通过解表发汗、和中来化湿。太子参味甘，味苦，性平，归脾肺经，有益气健脾、生津、运肺的功效。把这些药材洗干净以后，一起放到锅里，加适量的清水，大火煮开后转小火继续煮20分钟。它的主要功效解暑化湿，健脾和胃，益气生津。
6: 大暑时节感到心烦气躁、精神不振的时候，不妨来上一杯解暑化湿醒脾茶，让自己清爽过夏天。而如果您出现了这些情况，就要谨慎饮用此茶了。
8: 如果你平时就很容易大汗淋漓，出汗特别多的，不是指一般的多哈，只喝一碗汤下去，喝一口热的东西，或者稍稍运动一下，走两步路就一身大汗出的，那这些你不要喝，孕妇也不要喝。
6: 藿香10克，香茹5克，太子参20克，大火煮开之后再煎煮20分钟，一杯解暑化湿的代茶饮就煮好了。正适合大暑节气心烦气躁、头晕胸闷时来饮用。

0: 大暑的时候，酷热难耐，天空烟尘，暗淡无光，雷电疾驰，大河仿佛被撕裂，闪电如繁星点缀天空。简单的言语描绘出大暑时节的炎热和多雨。
1: 那大家都知道热在三伏，而大暑呢是处于三伏天中的一个中伏的前后，那是一年中阳光最强烈然后最炎热的节气。那这时候呢是湿热交争达到一个

0: 前后，那是一年中阳光最强烈，然后最炎热的节气。那这时候呢，是湿热交争达到一个顶峰，暴雨和烈日
1: 与湿气交织在一起，很多人会出现
0: 心烦意乱，非常急躁、焦虑，然后呢，胃口也很差，很难入睡，经常会觉得很烦躁，或者呢，就会经常出现无精打采、注意力不集中等等问题。这些都是属于情绪中暑的一个典型的症状，主要还是因为这时候的天气的这种暑湿热并重导致的。那因此呢，这个时节的养生重在清热解暑、健脾祛湿为主的。
1: 那么什么样的养生食材适合大暑节气呢？张忠德，广东省中医院院长，全国名中医，他不仅是中医名家，还是一位科普达人，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德叔。德叔告诉我们，大暑节气家里常备这种食材，能清热解暑、健脾祛湿。
2: 大暑养生，我们推荐藿香。藿香味辛，性微温，入肺、脾、胃经，有跨气、和中、辟睡、祛湿、解暑的功效。
1: 我们都知道，主食的主要成分是碳水化合物，也就是糖类，其主要功能是迅速补充人体消耗的能量，维持人体体温和参与体内的多种代谢。那么西瓜是否可以充当主食来食用呢？带着这个疑问，我们来到了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所的实验室，来检测一下西瓜主要成分的含量。首先，我们对西瓜进行取样，检测西瓜中糖分、水分和蛋白质的含量。
3: 试验得出结论，西瓜中的水分含量是94.1%，蛋白质的含量是0.8%。西瓜中的碳水化合物以及蛋白质含量较低，与 FAO 推荐的主食标准具有较大的差别。
1: FAO 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简称，它所推荐的饮食标准我们称之为食物金字塔。食物金字塔指南中指出，我们每天需要吃够300到500克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来保持身体健康和减少患慢性病的危险。因此，西瓜是不可以作为主食来食用的。除此之外，专家还告诉我们，把西瓜当主食过量食用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负担。
3: 西瓜中含有大量的糖分，作为主食大量食用会导致血糖的快速升高与降低。西瓜中含有大量的水分，大量食用后会对人体的循环系统和肾脏带来巨大的负担。最后，西瓜作为一种生鲜的农产品，其储藏期短，不符合一般人类主食。

0: 下班去哪儿？
1: 我准备逛逛去。
0: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1: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0: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1: 乐活晚高峰。
2: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3: 总不和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 0551-6345

18: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长江西路快速路蜀山森林公园附近路段，合作化南路高架从中科大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路段目前相对拥堵。再来关注高速通行方面，沪渝高速芜湖往安庆方向铜陵东站出口匝道，一辆货车发生侧翻事故，占据全部匝道。受事故的影响，芜湖往安庆方向铜陵东出口匝道临时封闭。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或交通事故时，应在来车方向150米以外设置警告标志。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36，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晶晶。
2: 各位好，我是静静。
1: 进入我们今天乐活猜猜猜的环节啊，第一道题，请问太阳真正的颜色是 A 金黄色， B 黄白色， C 蓝绿色， D 红色。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可以发送留言给我们啊。我们来看一下，乐乐说选 B 黄白色，一共有四个选项，金黄色、黄白色、蓝绿色和红色。
2: 好，再来看一下，成鼠选择 A 选项，之鱼选择 A。
1: 小新说选 B 是黄白色。
2: 来看一下，壮壮妈选择 D 选项。
1: D 是红色啊。好，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应该是 C 蓝绿色，太阳真正的颜色。太阳呢是一颗蓝绿色的恒星，它的峰值波长是位于光谱的蓝色和绿色之间。那这个事实是尤为重要的，因为恒星的温度是与它发射出来的光的主要的波长颜色有关。那么太阳表面温度大约呢是5800万啊，那么光波呢长大是500纳米为蓝绿色，但是由于人眼观测的这个因素，看起来它好像是更加像淡黄白色啊，就是不会像是蓝绿色那么明显啊。好，下一道题，人在大笑的时候，身体哪个器官受益是最多 ？A. 心脏 ，B. 肺部 ，C. 肝脏 ，D. 肠胃。好，我们来看啊，乐乐说选 B. 肺部。S 说选 B 肺部。
2: 好，再来看一下没烦恼还有某某可乐卡卡三位朋友都同样选择了 B 肺部。
1: 那么恭喜各位都答对了啊，这个人大笑的时候身体的肺部是会受益最多的。肺部的通气量呢会大幅增加，能够促进肺部的气体交换，增强肺部的弹性和功能啊，所以大笑对我们的肺是有好处的。好，下一道题啊，请问琴棋书画当中的琴指的是什么琴？ A 钢琴， B 瑶琴， C 扬琴， D 手风琴。温柔说选 C 扬琴。FF 说选 B 瑶琴。
2: 猫猫选择 B 瑶琴。青云选择 C。
1: 好，那么到底是瑶琴还是扬琴呢？正确答案应该是 B 瑶琴啊。琴棋书画又称文人四艺，这里的琴指的就是瑶琴啊，古琴或者是七弦琴，属于中国传统的古乐器。钢琴、手风琴都是西洋乐器好，那我们今天的三道题呢，先答到这里。如果各位还想答题的话呢，明天同一时间锁定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那么明天周五我们再见咯。
2: 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家宝，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们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0: 喽。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

0: 防火室，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其实我自己明白，我爱上的是你，我怎么都想不到，我爱得这样深，我从没这样爱过，但我无所畏惧，我认定你就是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能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0: 肉。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爱上的是你，我怎么都想不到，我爱得这样深，我从没这样爱过，但我无所畏惧，我认定你就是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些时间，别人不会了解，我也爱得如此真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徽省广播电视局温馨提示，安徽 IPTV 已按照国家广电总局要求完成系统优化，请您及时打开家中电视机顶盒完成升级，体验开机直接看直播。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安徽省广播电视局温馨提示，安徽 IPTV 已按照国家广电总局要求完成系统优化，请您及时打开家中电视机顶盒完成升级，体验开机直接看直播。

0: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3: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4: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3: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5: 守好钱袋子，
6: 护好幸福家。